0: 包到一个店啊，你比如说包到贵州那家，
1: 这贵州那家我讲的，
2: 八八的，
1: 九八标，
2: 九八的，
1: 九八八标准的，
3: 错的，
1: 啥啥标准，啥啥钱，啥啥标准。